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3: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4: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3: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四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4: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3: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赫拉拉舒曼、奥亚巴克同埋孟德尔逊三位作曲家，三段截然不同嘅人生，却有一个共通点啊！佢哋都系音乐神童，而三位作曲家都曾经创作钢琴三重奏，亦曾经因为唔同原因站喺时代嘅边缘。孟德尔逊由万人景仰，去到逝世之后，因为音乐审美改变以及十九世纪日益高涨嘅反犹太主义而引发广泛嘅讨论。赫拉拉嘅作品至今仍然等待更多人重新发掘，而奥亚巴克则一直被冠上新音乐作曲家嘅标签。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钢琴家霍罗丁组成嘅三重奏，会演绎呢三位作曲家嘅钢琴三重奏。以场嚟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violinist Itzhak Perlman, BBC Symphony Orchestra and conductor Ross Desvensky performed Prokofiev's Violin Concerto No. 2 in G minor, Opus 63.普羅戈菲夫的 G 小調第二小提琴協奏曲作品63，由小提琴家普爾文、英國廣播電台交響樂團和指揮羅迪斯·雲斯基一起演奏。
1: 在接下來的四台音樂會，我們會欣賞到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出，他們由音樂總監余龍帶領，和他們的好朋友大提琴家王健再度合作，带来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是作曲家唯一一首近似大提琴协奏曲的作品，亦都是大提琴界相当受欢迎的音乐。作品典雅优美，和王健细腻而富有歌唱性的演绎风格相得益彰。王健亦会同乐团合作送上雷史碧基的《慢板鱼》变奏。音乐会会由百辽士的重要大型作品《幻想交响曲》作结。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Antonio Pappano conducted the Santa Cecilia Academic Orchestra of Rome in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 4 in F minor, Opus 36. 柴可夫斯基嘅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系由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乐团同埋指挥帕巴诺一齐演奏噶。
1: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The String Duo of Hanover played Ravel's Sonata for Violin and Cello. 刚才汉诺威弦乐二重奏演绎了拉威尔的小提琴与大提琴奏鸣曲。And that's all the time I have in the Nonstop Classics for today, and I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here on Radio 4.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其实彭修文的作品，特别是在古曲的改编方面呢，它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知道这写一首曲当然是不简单的，但是要改编一首经典的古曲民间乐曲那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对原来的作品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有对它的美学的等等方面有深入的这个了解。彭修文改编的这个月儿高呢，它在传统美学的层面能呈现出来很几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意境美，天人合一，情景交融，像山水画式的一种音乐。那么另外呢，就是含蓄留白的这种美，虚实相生，余韵无穷，大量的弱奏长音延流啊，休止留白啊等等。那实的就像比如说写流水啊，清风啊，虚意啊，这个飘渺啊，这个意境的互补啊等等。那古曲的韵致成这个唐风的雅韵，文曲内敛之美啊。另外就是比如说在节奏上呢，有动静相生的节奏美，长音的慢板啊，悠长的旋律来谱陈静夜，古月凌空。那动呢，就是用弹拨的翘音，变奏的快板，轻快的音型啊，好像木写仙女起舞，风动林夜。这个动静穿插，一静一活，对镜月夜，镜子天地，生动万物的自然规律，是中国阴阳相承美学的音乐的体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彭修文改编的古曲《月儿高》，我们现在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严会昌。
1: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喺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2: 20多个不同地区嘅代表，按照各自嘅艺术美感同埋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1: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同埋作曲家
2: 陈仰平同你分享呢啲音乐同埋会议嘅所见所闻。
1: 节目亦都会喺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1点新闻之后呢，来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盈盈，我们一起欣赏一些精美的短曲。今天为你揀来一些法国音乐，其中有德布西的夜曲。一套管弦乐作品是德布西写出划时代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之后没多久创作的，包含三个乐章，各自是一首色彩迷人的交响诗。阵间带给你其中的第三个乐章叫做海妖，里面描写月光映照的海上，海浪不停起伏之际传来海妖神秘的笑声。而我们阵间会听的是双钢琴版本，由拉威尔改编的，由钢琴家鲁比莫夫和祖耶夫合奏。然后会有拉汤贝尔的一首幻想曲。拉汤贝尔是19世纪法国音乐家，他是佛瑞那代人，他和前辈圣桑一样，对于20世纪音乐潮流不是很热衷，所以拉汤贝尔在1928年离世那时已经不是法国乐坛的主流人物了。我们阵间听下他在1887年创作写给钢琴和乐团的幻想曲当中温柔如歌的第二乐章，会由钢琴家米纳担任独奏的。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愉快的管弦乐小品，叫做快乐进行曲，是夏布里耶创作的。这首快乐进行曲原本其实是钢琴二重奏作品，叫做前奏曲与法国进行曲。后来夏布里耶将这首作品的后半部分配器，就成为这首很受人欢迎的管弦乐小品。音乐轻松愉快，很多时都用来做音乐会的开场小品。我们今天也用这首音乐来开始节目，交给加迪拿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0: 旋律非常之动听迷人的这个慢板乐章，出自法国作曲家拉汤贝尔的钢琴与乐团幻想曲。刚才担任钢琴独奏的是米纳，一起演出的是李奇指挥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
1: At the start, we were uplifted by Emmanuel Chabrier's lively Joyeuse March, featuring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John Elliott Gardner. We continued with Claude Debussy's Sirens from Nocturnes, arranged for two pianos by Maurice Ravel, played by the pianists Alexei Lubimov and Alexei Zuev. We concluded the segment with a serene Adagio second movement from Fernand de la Tombelle's Fantasy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The soloist was the pianist, Hannes Minar, accompanied by the Brussels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Hervé Nique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我们听过一些法国音乐，跟着下来带给你的作品有很不同的风格。其中一首是阿马戈斯的作品，叫做《加泰隆尼亚探戈》。阿马戈斯是个西班牙音乐家，最初他是接受古典音乐训练，是个单簧管手，后来也涉猎爵士乐和弗朗明哥。而我们稍后会听的这首探戈也是有不同的音乐风格混合其中，稍后会交给木桐笛演奏家佩奇联同吉他演奏家汉尼拔合奏。接着会有卡普斯丁的作品。卡普斯丁是对爵士乐有浓厚兴趣的俄罗斯作曲家，他自己是个优秀的钢琴家，所以作品都是以钢琴曲为主。可惜他的音乐风格在苏联得不到认同，而他自己亦都是行事低调，所以名气就不大。近年他的作品陆续出版，才得到广大乐迷的注意。稍后听下他的钢琴曲，叫做《彩虹的末端》，编号112。不过我们会听到的是改编成三重奏的演出。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古巴歌曲，是力古安娜的作品，叫做《我的感受》。这首歌是由一连串质问开始的，问到爱情你去了哪里，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不在我身边，交给女高音法利，还有钢琴家江斯达宝。

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叔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上一集，我们展开了一个很特别的系列，叫做《黑胶乐声愿再寻》，一起回味黑胶唱片时代的乐声。除了间中有少许是为了对照而播的 CD， 今天绝大部分所播的都是黑胶。首先要介绍一首《江河水》，大家一听到这首乐曲的名字，当然随即会想起二胡版本的《江河水》。另一方面，我记得以前我播过的是胡志厚的管子版本。不过今天分享的一首是以箫作为主奏乐器的版本。先来听下空谷以箫演绎的《江河水》。

頭先一首蕭曲《江河水》是由空谷吹奏。據了解，空谷原名叫做關麟光，他是黃庭權的徒弟。黃庭權的正職是醫生，但他吹蕭和吹長笛都很有名的。有次他將一支刻有空谷這兩個字的蕭送了給關麟光，而關麟光為了紀念贈蕭之情，在灌錄唱片的時候用空谷來做藝名。剛才錄有江河水的黑膠唱片，雖然沒有標明年份，但相信應該是60年代的錄音。聽完60年代的江河水，我們轉為聽一首21世紀的版本。孟慶華為了這首樂曲填上歌詞，交了給京劇老生于灰志。

头先于夫子嗰种吐字清晰、行腔流利嘅歌唱，有冇令大家回味不已呢？陪伴佢演绎《江水东流》，流不尽万古烦忧嘅，仲有大雅嘅箫、常静嘅筝，同埋流曼嘅大提琴。听完一首由器乐延伸至声乐嘅《江河水》，依家调翻转头听一首由声乐延伸至器乐嘅《瘦荷包》。响民歌嘅领域里边，唔同地区都有用《瘦荷包》做曲名嘅歌曲。我哋依家准备听嘅系扬琴版本。

頭先嘅揚琴版本係由黃怡甫演奏。黃怡甫係內地上一輩嘅揚琴名家。呢首《收荷包》係收錄喺一張60年代嘅黑膠唱片裏邊，同樣係《收荷包》，同樣係收錄於黑膠唱片。而家要分享嘅係香港管弦樂團喺1982年嘅錄音。

剛才管弦樂版的《瘦荷包》是由殷建豪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奏，這個管弦樂版本亦見證著中國民歌延伸至管弦樂曲，亦展示了音樂不斷滋顯的生命力。我現在手執的另一張黑膠唱片亦是另一項見證，唱片是朱崇茂的專輯，裡面有一首由黃樂斌創作的著名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據說黃樂斌為了紀念一位與他心情邂逅的青海少女，於是參考了藏族、哈薩克族和維吾爾族的民歌，寫成這首《在那遙遠的地方》。

当大家陶醉于朱崇茂的演唱之余，有没有想起这首民歌的一些延伸创作呢？关乃忠将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改写成一首交响曲，乐曲的头部和尾部都保留几分民歌的情感，但是在中段就另有创作。

剛才由麥嘉樂指揮俄羅斯愛樂管弦樂團在90年代所演奏的 CD 版《在那遙遠的地方》，亦堪堪說明了音樂可以有不斷延伸創作的生命力。聽完幾首取自內地或者香港的樂曲，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珍藏了40多年的台灣黑膠唱片。我現在手執的是一套兩張唱片，是1971年中國廣播公司主辦中國藝術歌曲之夜的錄音，參與獨唱的都是當時的名家，負責伴奏的是國立藝專管弦樂團，而當時的國立藝專即是現在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樂會的指揮是香港樂迷很熟悉的林聲噏，我選了當中一首由郭之遠根據唐朝張繼的詩《枫橋夜泊》而譜成的合唱曲，同大家分享。

头先为我哋合唱嘅系当年国立艺专嘅合唱团，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另一张珍藏嘅，就系施二贵嘅《远东旅行独唱实录》。年轻乐迷可能未听过施二贵呢个名，佢其实系内地声乐名家应尚能嘅学生，佢长时间住响美国，响1957年佢去到台湾举行演唱会。由于这张唱片是60年前的录音，

提起施以贵呢位男低音，佢有好多威水嘢噶。例如，佢系第一位响美国卡内基乡独唱会嘅华人，亦系全球十大歌唱家之一。当年佢系台湾海外文艺界三大华人之一，同林玉堂、张大千齐名。我估响香港唔会有太多乐迷拥有我呢张唱片。好啦，我哋由台湾黑胶唱片翻返嚟香港，听一张潮州音乐唱片里面嘅其中一首，叫做《过江龙》啦。首先讲明，《过江龙》本来系客家汉乐，潮乐界将佢移植咗过去，而成为流行于潮州地区嘅乐曲。我而家揸住嘅黑胶唱片，相信系70年代嘅制作。唱片上只系写咗民间音乐艺术团演奏，但至于系边个乐团，就冇讲明啦。

一首潮樂《過江龍》，將樂在神州今集的黑膠樂聲原在尋帶到尾聲了。節目臨結束之前，我們再聽多一首由呂文成聯同尹志棟等人演奏的《杏花天》。我陳述祝願大家從回顧當中得到力量，然後勇闖未來。再會。

0: 各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
0: 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上海交响乐团嘅演出啦。佢哋由音乐总监余龙带领，同佢哋嘅好朋友大提琴家王健再度合作，隔篱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系作曲家唯一一首近似大提琴协奏曲嘅作品，亦都系大提琴界相当受欢迎嘅音乐。作品典雅优美，同王健细腻而富有歌唱性嘅演绎风格相得益彰。王健亦会同乐团合作送上雷史碧基嘅《慢板如变奏》。音乐会会由百辽士嘅重要大型作品《幻想交响曲》作结。呢场上海交响乐团嘅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松皇台道往码头涌道方向近北帝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油麻地庙街有拍摄工程，直至听朝即系7月15日嘅7点，改为介乎众方街至希隆里嘅全线分段封闭，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较早前公主道往红隧方向，近常胜街公园以及培正道往红磡。

方向近民福道的意外都已经清场，两边交通都回复正常。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至丽业街车多，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至屯门市广场车多。转头翻嚟有日落。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娱乐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7月14日，我哋翻到去2010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油麻地庙街有拍摄工程，直至听朝嘅7点，庙街介乎众芳街至希隆里嘅全线分段封闭，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火炭水管急修，西美街来回方向近沙田商业中心同桂地街之间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而98路线81K、263B、280X 亦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左转秀茂坪道，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渣华道往模范乡方向近英皇道车多，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张南隧道。下一节交通消息在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是7月14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郑中龙一起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0: 舞集上个星期来到香港演出。其实舞团自2019年来到香港之后，已经很多年没有踏足香港的台板。今次再度来到香港，艺术总监亦都换上了新人士，他就是郑中龙。在舞团在香港公演之前，我就去到排练场找来了郑中龙老师跟他一起倾下偈。首先就问到他，他在2020年接续林怀民出任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六年过去了，工作和压力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1: 我好像都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创作了，就是每次一年就要推出或两年就要推出一个新的作品。
0: 嗯，
1: 那通常创作都是有一个感觉，可是那个感觉都说不准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比较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创作。那原本主要是因为有这么多年来，然后有林老师跟一些资深的伙伴在，所以他们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好的system 一个制度，所以让我可以很安心的创作。所以在其他事情上压力比较少。
0: 嗯，
1: 我只要想到要做作品，要演出的时候我就睡不着。
0: 嗯，
1: 所以比较多压力来自于这里。
0: 其实呢，今次带来的《无月亮》是你为云门二团来到创作的。那今次云门来到香港，为什么会带《无月亮》的呢？
1: 这个是一个很前卫的作品，因为它有非常野性的身体，跟很在我们用了大量的 LED， 所以它有一些科技的元素在这个里面， which 是比较少在过去云门的作品里面被看到的。那香港又是一个很进步很繁忙，然后高楼大厦林立，大家的那个距离很靠近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么前卫的作品是可以带到香港来，让香港的朋友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也是西九的伙伴也很喜欢这个作品，所以我们讨论之后觉得是毛月亮先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下，这个云门的新的总监是不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舞。
0: 不会不过呢，感觉就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从前看云门的作品有一种很内聚或者是一种沉淀在这里，但是无月亮的感觉呢就有一种爆发力在这里。那其实你会想带舞团去一个怎样的境地呢？
1: 其实毛月亮是在2019年创作，其实距离现在有七年的时间。那七年前我觉得我还蛮还算很年轻，所以身体里面或那个脑袋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跟很多的感受想要表达。那其实毛月亮主要是想要抛掉规矩，那种抛掉规矩之后再重新找到规矩的一个过程。那要希望带云门到哪里？事实上云门现在的所有的课程还是在这些东方的武术太极导引里面，我们继续在做这个事。所以可是这些美妙的传统它在身体里面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所以会不会有一天这些能量累积够了，或者我年纪也到了，我可以再编比较沉稳的比较安静的作品。
0: 刚才老师讲到呢，比较困扰你的呢就是灵感，去创作的灵感。而我看到呢很多呢你的作品呢是跟你的成长或者是跟你的家乡有关的，这个是不是都是你的养分呢？
1: 我觉得你观察得很棒，就是但是其实最重要是我的创作比较多是来自于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当然有我的童年，有庙宇，有那个很像比如该那个地方的生活的样子，因为我在对，我在那个蒙甲那个地方长大，所以比较多是我需要比较专心去观察我的生活。然后就像毛月亮一样，我是因为低头族滑手机滑了一个晚上之后才觉得我需要起来动一动。就这个 moment 让我想要创作毛月亮，所以把荧幕 LED 搬到舞台上。所以我需要更我觉得我的创作大多是来自于我的生活，然后我尽量希望我的生活不要一成不变，然后希望我的生活里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元素，营养可以刺激我这样。
0: 另外仲有好有趣嘅呢個觀察，我唔知即係有冇解釋，就係好多你嘅作品都係。

0: 单字，
1: 因为书读不多，所以一个字就可以代表很多事了。
0: 不如同我哋讲下咧 ，art tech 喺你嘅作品入边占啲乜嘢嘅位置？
1: 我觉得，当然时代在进步，然后，只要有一个新的技术，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都希望可以去探索跟了解，那我是很接受的。所以在像前几年有做过跟 AI 合作的一个作品叫 Waves 波，然后近几年又有做一个作品跟声音的，所以我觉得我好奇这一些新的技术可以为表演艺术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可以这些新的感受可不可以再让更多的年轻人把他们带到剧场进来。
0: 但是这个呢就同平时的观众睇开云门的传统会好不一样，可能他们比较睇开都是比较纯粹的，加了一些科技会不会就是学你说想吸引多一些年轻的观众入场的部分呢？
1: 云门的创办人林怀民老师他就说他不希望这个云门舞集是一个博物馆，对，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持续有新的创作，然后让不管是年长的过去的观众或未来的观众年轻的观众都可以进来里面看到新的作品。那我没有办法去重复我和老师的那个成长的状态不太一样，家庭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关心的题材也不同，就一代总监一代人嘛，
0: 对
1: 不对？所以我尽量的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可以进到剧场来，然后来了解我们云门舞集的身体跟舞蹈，我觉得或许这样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0: 咁你关心嘅议题会系乜嘢呢？就系你头先讲嘅生活，
1: 比较多是生活。那当然是从其实在2010几年之后就做了 AI 的作品，然后做了听觉的作品，做了记忆的作品，做了关于时代科技进步手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跟舞蹈合作的作品。所以我想我就是东张西望了，这个都每一个东西都很有兴趣，那尽量在生活里面找到什么。可是要知道就是这些所有的探索的都是外在的一些技术的，但是云门的这些东方的身体，这些导引的课程，这个打坐静坐这些身体上的专注，这些事情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所以我只是觉得说或许这些传统的根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根留着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开出更多不一样的花朵？
0: 云门舞集的无月亮已经在香港演出过了，而在听日的艺坛快讯呢，我就找来了舞评人一起倾下他们的演出是怎样。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坛快讯，我是林嘉琪。
2: This is Dudu Chen. To put a stop to global warming and to prevent extreme weather from becoming a new norm, we need to reduce half of our carbon emissions by 2035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It's high time for us to reduce waste at source, save energy, and practice green travel. Rethink our current habits, change them to reduce our carbon footprint, starting with the small things in our daily lives.Let's strive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and create a more livable environment.
3: You gamble. He gambles too. You get addicted and even participate in online illegal gambling. Wake up. Besides losing money, you also lose your family, your friends, and your future. Is it worth it? Stop gambling. Call the Gambling Counseling Hotline at 1-833-4633. Stay away from gambling. Don't bet your life on it.To learn more, visit Ping War Fund's website at donotgamble.org.hk.

赫拉拉舒曼、奥亚巴克和孟德尔逊三位作曲家，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却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音乐神童。而三位作曲家都曾经创作钢琴三重奏，亦曾经因为不同原因站在时代的边缘。孟德尔逊由万人景仰，去到逝世之后，因为音乐审美改变以及19世纪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而引发广泛的讨论。赫拉拉的作品至今仍然等待更多人重新发掘，而奥亚巴克则一直被冠上新音乐作曲家的标签。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钢琴家霍罗丁组成的三重奏会演绎这三位作曲家的钢琴三重奏。而场来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先翻到去1682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We've just heard some excerpts from Purcell's Abdelaziu Z570 with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Brass Ensemble.
1: 欣賞過是蒲塞爾的《阿卜杜拉治作品編號 570》的選段，柏林埃樂管樂同管合奏團係演出過嘅。1682年嘅今日，蒲塞爾

成为咗皇家小教堂嘅绅士，咁系做啲乜嘢嘅呢？其实就系英国君主嘅专属合唱团嚟嘅，咁佢就会喺好多嘅重大仪式当中咧去做合唱嘅。

0: You listened to the bass baritone David Wilson Johnson, accompanied by the pianist David Owen Norris, performing Finzi's To a Poet, Opus 13A.
1: 1901年的今日，英国作曲家芬斯在伦敦出世。我欣赏过有他的《自私人》作品 13A， 低男中音威尔逊庄逊联同钢琴家洛里斯一起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日子嚟到7月14号，欢迎你喺呢一个星期二嘅晚上收听 FM 97.6至98.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在暑假期间，很多朋友都纷纷准备出门，或者已经是出了门，是吗？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亦都开始多了朋友将他们的见闻就摆上网。不知道今个假期你有没有什么心水地方想去？如果未有机会出门的话，不如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藉着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我们耳朵去旅行。先为你带来的有孟德尔逊的创作，是他的第四交响曲，又名为是意大利的第一乐章，是作曲家游历完意大利之后被当地的文化和那种的生活所感动而写成的一首乐曲。今天的录音是苏提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0: 唔该晒指挥华伦格林，咁佢刚才啦，联同伦敦室乐团为我哋演绎过嘅有艾尔加嘅《引子与快板》。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今日喺节目入边，我哋去过意大利，亦都去过英伦。最后一站，我哋去到西班牙，但系咧系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嘅创作，有佢嘅《西班牙狂想曲》。有请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杜托华所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刚才演绎过有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其实彭修文的作品，特别是在古曲的改编方面呢，他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知道这写一首曲当然是不简单的，但是要改编一首经典的古曲民间乐曲，那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对原来的作品有

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有对他的美学的等等方面要深入的这个了解。彭修文改编的这个月儿高呢，他在传统美学的层面能呈现出来很几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意境美，天人合一，情景交融，像山水画式的一种音乐。那么另外呢，就是含蓄留白的这种美，虚实相生，与味余韵无穷，大量的弱奏长音言流啊，休止留白啊等等。那实的就像比如说写流水啊，清风啊，虚意啊，这个飘渺啊，这个意境的互补啊等等。那古曲的韵致成这个唐风的雅韵，文曲内敛之美啊。另外就是比如说在节奏上呢，有动静相生的节奏美，长音的慢板啊，悠长的旋律来谱成静夜古月凌空。那动呢，就是用弹拨的翘音，变奏的快板，轻快的音型啊，好像木写仙女起舞，风动林夜，这个动静穿插，一静一活，对镜月夜，镜子天地，生动万物的自然规律，是中国阴阳相承美学的音乐的体

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lara Schumann's Piano Trio in G minor, Opus 17, played by violinist Hildbjörg Hemsing, cellist Rafaela Gromez, and pianist Alexei Volodin.
1: 刚才听过克拉拉舒曼的 G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7，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钢琴家霍罗丁一同演出。跟住落嚟就到奥亚巴克的创作了，他的第一钢琴三重奏。奥亚巴克在1990年代创作了他这一首的钢琴三重奏，当时他只得20岁，作品在1999年在斯韦清根音乐节首演。如今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部作品再次回到同一个舞台。音乐以一段向巴克致敬的前奏开始，中间乐章先由大提琴，再由加上弱音器的小提琴奏出细腻柔美的旋律，最终乐章则透过刺激的吉板和穿插其中充满忧郁气息的慢板形成强烈对比，带来深刻的戏剧效果。今晚演奏小提琴的艾何铭来自挪威，演奏事业发展迅速，现时活跃于世界各地，是备受邀请的独奏家。他曾经首演不少的当代创作，亦都灌录过四张获奖的专辑，并同著名作曲家谭盾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样享誉国际，除了独奏演出之外，亦经常同钢琴家兼编曲家利姆合作。他一直积极推广被遗忘的创作，其中有一张唱片收录横跨五个世纪23位女性作曲家的作品，更曾经连续数月登上德国古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yra Auerbach's Piano Trio No. 1, played by violinist Elvira Hemsing, cellist Rafael Romez, and pianist Alexei Volodin.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钢琴家霍罗丁一同合作送上奥亚巴克的第一钢琴三重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嚟自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名叫《音乐神童》的演出，最后一部分是孟德尔逊的创作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49。孟德尔逊的这一部 D 小调钢琴三重奏曾经被海外出版社批评为学术气质太重，但是作品却令舒曼深受感动。他是1840年的

0: 刚才听过来自李斯特旅游岁月第三年的选段，由钢琴家印度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anu Yondo with excerpts from Liszt's Years of Pilgrimage, Third Year. You're with Radio 4.
0: 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细腻描绘爱和生命，带领听众走向充满光明和喜悦的最终章。马勒曾经借用尼采的名句说，在这个宇宙里面，喜悦比悲伤更加深刻。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如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及女子合唱团，再加上女中音张亚杰演绎这一部大型创作。张亚杰曾经在2022至2024年间成为莱比锡歌剧院首位华人驻院独唱家。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来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呢一首嘅钢琴五重奏啦，就系送俾法国作曲家杜卡嘅，咁喺1921年首演啊。咁其实咧，法瑞写过两首嘅钢琴五重奏噶，而呢一首就系相对咧比较出名啊。喺1919年嘅时候啦，法瑞咧就系巴黎音乐学院嘅校长啊。咁佢就喺放暑假嗰个时候咧，就开始创作呢一首嘅钢琴五重奏啦。啊，当时咧佢都74岁噶啦，听力又越嚟越差。佢一个慢工出细货嘅人啦，作品咧用咗好多个月先至完成啊。唔好以为咧佢系先写第一个乐章噶，其实咧佢系先完成第二个乐章噶。咁去到1920年咧，佢就退下校长呢一职。咁佢有更加多嘅时间去创作音乐，咁啊结果咧呢一首嘅第二钢琴五重奏啦，去到1921年3月先至完成啊。咁我哋今日欣赏嘅咧系第一个乐章啊。

钢琴家柯德和奥林四重奏的成员送上过佛瑞的 C 小调第二首钢琴五重奏作品115的第一个乐章。跟住来你的作品呢，是华夏的交响曲啊。华夏在1739年出世，他是波希米亚作曲家来的，来自一个农民的家庭，在家乡就接受音乐教育。当时他的小提琴和管风琴演奏都非常出色，18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家乡担任管风琴师和合唱团的团长，也都为他带来收入。在1760年他的赞助人就带他去维也纳，他也随之越来越出名了。他曾经和海顿、莫扎特和狄特斯多夫一起演出弦乐四重奏。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 C 大调交响曲 Brian C7B， 是其中一首很流行的交响曲来的。

华夏嘅 C 大调交响曲编号 Brian C7B 系由米高夏拉斯指挥帕尔杜比采捷克室乐爱乐乐团演出。二十世纪作曲家波萨勒即由意大利去到法国学习小提琴同埋指挥，佢嘅室乐作品都好受欢迎噶，而且佢呢个作品咧仲系比赛嘅曲目嚟噶。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喺1951年创作嘅管乐作品。小奏鸣曲作品感情好丰富啊！第一个乐章好有时代感，第二个乐章咧就比较似挽歌啦，第三个乐章就好讽刺啊，而最后一个乐章咧就有啲肖斯达哥维斯同埋拉威尔作品嘅影子啊！

中央城市管乐五重奏送上过波莎的小奏鸣曲。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鲁士皮谱嘅绘画当中第四个乐章，有请吉他演奏家易柏斯同埋布高士所领导嘅伦敦交响乐团。

鲁士皮普的绘画当中第四个乐章，但演出的有宝高士所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吉他的是易柏斯。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就结束了，一阵间在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同你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的，一眼见了。

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皮特菲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他除了作曲亦都有写诗、画画和写书法，可能你觉得都不奇怪，都是属于音乐、艺术的范畴。不过他还有雕刻，又整家私，亦都是一名工匠来的，还有他也是老师。原来他14岁的时候就当上工程学徒了。作曲方面他大部分都是自学的。他曾经在皇家曼彻斯特音乐学院学钢琴、大提琴和和声，又拿过奖学金，就在博尔顿艺术学校那里学艺术和整柜。他都接受过教师的培训，又当上了滕太豪学院的校长。皮特菲的作品就受佛朗威廉士、格兰杰和戴刘士的音乐风格影响。他当时都有为著名的演奏家创作音乐。今天我们就会欣赏他的这一首音乐会序曲。

啱欣赏过的作品就是来自皮特菲的音乐会序曲，由加芬·修德兰指挥皇家芭蕾舞小交响乐团演出。生于1864年的俄国作曲家戈卓尼诺夫，他的室乐作品都几出名，原来他的弦乐四重奏曾经攞过奖。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8，我们欣赏的是第一个乐章。这首作品就在1906年创作的，就是送给他很敬重的老师，作曲家兼钢琴家坦尼耶夫。原来坦尼耶夫就是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就读的时候的老师来的。作曲家说，坦尼耶夫对他这首的钢琴三重奏很有兴趣，而且还去到他家演奏，也都给了宝贵的意见，让他获益不少。我们欣赏一下比高娃姊妹三重奏的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华格特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写了他的喜歌剧《曼陀罗》。这一首的作品啊，连理查史特劳斯、布索尼和亨帕迪都大赞。今天我们会欣赏当中的序曲和间奏曲，有请华尔加和他领导的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

华尔加领导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绎过华格特的歌剧《曼陀罗》当中的序曲和间奏曲。接住下来呢，我们会欣赏帕莱斯特里娜的《基督永恒礼赞弥撒曲》的选段，选来的有《荣耀颂》、《信经》和《羔羊经》。有请杜娜和领导的古乐合唱团

杜娜指挥管乐合唱团，演绎过帕莱斯特里娜的《基督永恒礼赞弥撒曲》当中的《荣耀颂》、《信经》和《羔羊经》，就以这套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清新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拜白嘅一首幻想曲，名叫《叶常绿》。吹奏木铜笛系比亚逊，佢联同甜美合奏团一同演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开始嘅时候，亦听过一首经文歌，系布鲁克纳嘅《耶稣基督听命至死》，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亦都听过若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带嚟过哈察都亮嘅化妆舞会芭蕾组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巴伦邦弹奏李斯特两首改编自歌剧《罗恩格林》嘅钢琴曲，亦会听到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十一嘅第二乐章，由加比埃利弦乐四重奏演出。最后会听到孟德尔逊嘅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慢板乐章，拉奏小提琴系穆达，弹奏钢琴系普列文。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听过约翰瑞特嘅《凡事都有定期》，由作曲家带领剑桥歌唱家同埋伦敦城市小交响乐团演出。

亦听过 J.S. 巴克嘅 G 大调第六三重奏鸣曲 BWV 530，一个改编俾曼陀林琴、大提琴同埋低音大提琴嘅版本。演出系泰利、马友友同埋艾加美亚。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由利兹奥带领慕尼克交响乐团演出过比赛嘅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嘅小慢版。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莫扎特嘅 G 大调小夜曲 K525 嘅第一乐章。呢一个改编版本由英国铜管合奏团演出，亦会听到钢琴家山道弹奏普罗戈菲夫嘅给儿童的音乐作品65。最后是歌舒荣的《放狗》，由罗斯卓波维涉带领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呢、这个部分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鲍罗丁嘅《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由拿撒勒带领斯洛伐克爱乐乐团演出，仲有钢琴家费艾亚联同布兰佳亚带领嘅科隆居策尼克交响乐团带嚟肖邦嘅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而刚才这首作品是意大利作曲家露娜的 D 大调第四二重奏，作品编号 BI248， 由长笛演奏家卡布连和小提琴家贺神一同演出的。跟着下来我们会听到米遥的《胆小鬼》，作品 165B， 由钢琴家阿加利树和美利弹奏，还会听到韩德尔的 G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由小提琴家奥尼尔联同科隆古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沙朗伦带领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德布西选自夜曲的《云》。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欣赏过小泽征尔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马勒嘅 E 小调第七交响曲嘅第四乐章，又名夜之歌。早前亦都听过古乐嘅圣母颂，由长笛演奏家舒奥曼联同竖琴演奏家卢曼一同演出。亦都听过 C.P. 伊巴克嘅 B 小调三重奏鸣曲 W.Q.143。由小提琴家巴提亚斯维利、长笛演奏家巴活、大提琴家奇令格同埋古建琴家高费尼亚一同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艾尔加嘅《神之歌》作品15嘅第二首，由小提琴家金赖迪联同钢琴家柏廷谢一同演出。亦会听到吉他演奏大师奥格顿带嚟华尔顿嘅五首吉他小品。最后系一首电影配乐，约翰威廉士为《星球大战》创作的《莉亚公主》主题，由关素尔带领新生那提普及乐团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39交响曲》，作品编号 K543 嘅中曲，由班洛克带领英国古乐团演出。仲听过德普利嘅一首经文歌《主，到何时你才记起我》，由赫力韦格带领皇家圣堂合唱团演唱。而刚才这首作品由巴伦邦在钢琴上领奏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法雅的西班牙庭园之夜的第一乐章。跟着下来首先会听到本地作曲家梅广超的青翼，弹奏吉他是周启亮，演奏生是卢思宏，而拉奏小提琴是黄伟明。还会听到贝多芬的 F 大调元号奏鸣曲作品17，吹奏元号是利欧力克，弹奏钢琴是拉斯霍特。最后有唐尼梯带领澳洲室乐团带来葛里格的两首哀伤的旋律。

管风琴家高柏文弹奏过布斯泰乌德的《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听过拉特花拿的第一小夜曲，名叫《给我的爱人》。拉奏小提琴是汉恩联同法兰克带领的法国电台爱乐乐团演出。还听过捷克作曲家杜石克的 F 大调双钢琴二重奏作品26。演出的两位钢琴家是庄信和古奥利。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杨立杰克的弦乐团组曲，由罗西带领伦敦朱比特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吉他演奏家米洛弹奏舒曼的《童年情景》当中的《梦幻曲》。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Sunsing 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Sunsing 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辉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